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十二篇第六节，大卫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神在信实中说话，使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失去神的话，或者因为圣经遭到篡改而得不到纯全明确的神的话语。愿神赐福我们与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不会面临这样的灾祸。让我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主赐给我们的纯正话语，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亚当讲的第一句话。我们思想亚当讲的第一句话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创世纪第二章15到25节。创世纪第二章15到2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恋慕主爱。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三节，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说道：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亚当讲的第一句话，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记载，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们该如何按字面去解释神的麻醉和外科手术？我实在不大清楚。总而言之，这是非常精彩奥妙，以致亚当一看见夏娃就唱出人类史上第一首情诗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圣经学者认为，从肋旁取出深具象征意义。在159年任巴黎主教的伦巴德写了著名的《基督教教义简要会语录》，他说，夏娃不是取自亚当的脚下做他的奴隶，也非取自他的头顶做他的主子，乃是取自他的肋旁做他的伴侣。在1704年开始写圣经注释的亨利·马太，可能是引申伦巴德的话，这样论夏娃：他不是从亚当头上来要骑着他，不是从他脚下来要被他踹在脚下，乃是从他肋旁来与他同等，在他的怀中受呵护，贴近他的心蒙眷爱。因此，婚姻在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里都是一个被确认、被监管的制度，这是对的。但这不是从人来的。基督教婚姻观是从快乐的宣认开始的。我们说，婚姻是神的主意，不是人的主意。诚如1662年的婚姻礼拜仪文所说的，婚姻是神在人纯洁无瑕之时早已亲自立定的。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亚当讲的第一句话这个题目。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没有童年，没有学过语言，没有人教他讲话，却能开口就说出诗一般的语言，表示人的语言能力本身是神的恩赐。人的第一句话不是从进化来的，而是神直接赐下的能力。人能够用语言表达他的心灵，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有人研究人的语言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们见面会说早安，聊天时会说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我明天要怎么样。人类的沟通可以是任意的，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复杂心灵， 会因为感到幽默而发出会心的一笑。因为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人在尚未学习之前，就已经被神创造成能爱、能说话、能赞美的存在。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形象的一部分。亚当能说话，是因为神先说话。神用话创造世界，人用话回应神的创造。亚当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神工作的赞美。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知道亚当独居不好，却不是立刻造夏娃，而是把动物一一带到亚当面前，让亚当给他们命名。亚当发现没有一个像他。这些动物各有各的特质，双双对对，却没有一个能与他心灵相通，没有能够与他相配的，因此若有所失，好像缺少什么。只有真正知道缺乏的人，才会珍惜恩典。人若从未感受到孤单，就不容易真正珍惜陪伴。亚当意识到自己的缺乏，却不知道自己缺的是什么，但神知道。神是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圣经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直到夏娃出现，亚当发现这次神带到他面前来的不一样，是一个同样承载神形象的人，而且是女的人。之前神没有让亚当在动物中间找到满足，因为人真正需要的不只是陪伴，而是心灵相通。神没有把人造成一个能独当一面、面面俱到的个体，而是需要配偶的帮助和成全。中国字“好”这个字，是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子，一男一女合成一个“好”字。婚姻是神的主意，不是人的主意，中心是神。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把两个生命深深连接在一起。人类第一个手术记录和第一次沉睡的记载都在创世纪第二章。神亲自动工，用男人的肋骨造出女人，要男人记得女人在他肋骨旁边与他同等，在他怀中受到保护，贴近他的心，要用心理解他、爱他。亚当沉睡，夏娃被造，基督也进入死亡，使教会得生命。这是极大的奥秘，指向基督和教会。先知马拉基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是他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又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可以参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神只造一人，是把一个女人带来，就是要亚当专爱她。亚当看见一个女的人，就充满喜悦和惊叹地讲了圣经记载他在堕落前讲的唯一的一句话。这句情诗是他初恋时讲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今天婚姻的问题就是失去了最初的惊叹和欣赏，像加拿婚宴上酒用尽了，开始对配偶充满抱怨和不满，不再说我好欣赏你，有你真好，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亚当和夏娃真正的幸福不是因为彼此完美，而是他们一起活在神面前，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亚当怎样描述这个女的人呢？他不是说这是狮子，这是老虎，这是猴子，这是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马上就作诗了，就用比喻了。亚当把女人比作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想象神问亚当，那要叫她什么呢？亚当说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怎么知道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呢？必定是神启示给亚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经文接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摩西在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神学定论，是神启示给摩西的婚姻原理。人要如同二人成为一体那样紧密与妻子联合，不再是紧紧地依靠父母。当世界对婚姻的观念混乱的时候，耶稣把人带回到起初。创世纪记载神的话语我们都念过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耶稣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亚当的第一句话揭示了婚姻的起点，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重申婚姻的永恒性。他再次强调，婚姻不是两个独立个体暂时的合作，或两位室友在一块儿共同生活，而是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既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与亚当共享生命，因为神是从亚当生命里分出另外一个与他相通的生命。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让他与亚当一起完成我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个领到亚当面前的女人是一位使亚当生命完整的配偶。箴言三十一章十一节提到，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十八章二十二节又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今天世人对婚姻的观念可以改变，文化习俗可以改变，但是神起初的心意没有改变。亚当第一句话是对神所赐的关系的赞叹，神把最好的摆在最后，让女人最后登场。亚当第一句话不是讲工作，是对神的恩赐，对神的工作出于满足的回应。想象亚当看见神带到了面前的女人，心里呐喊，终于来了，我终于有伴了，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亚当感谢神的配合，而神也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亚当深知他跟神所赐给他的女人彼此相属，正如雅各六章三节所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夫妻二人心理人格灵魂彼此间有着更深的认识和联合。今天很多婚姻的困难是不了解对方的感受跟想法，只活在自我里边，以为婚姻只是为了自我实现，把配偶当作成就自我的工具来利用，而不是要舍己呵护的对象。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基督委身于所立的约，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不是说我已经对你没感觉了，我已经不爱你了。马拉基书二章提到你的配偶是你盟约的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中间是有婚约的，不是想爱就爱，不爱就离开，而在神面前委身。婚姻不是靠感觉在维持，是靠盟约在守护，相信是神所配合的。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完美，而在教会还有很多软弱时仍然爱他，保护他，扶持他。今天夫妻之间要常常把爱意说出来，要鼓励你的配偶，欣赏他，感谢他，神把他带来给你，交托给你，把你们两个配合在一块儿，你要好好珍惜，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花心思理解他，进入他的感受里，用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在恩典中彼此塑造，彰显神的荣耀。如果说创世纪第二章是初见的惊叹，那雅歌就是成熟的爱情。如果我们的心与主的心深相契合，回到起初，灵性更加成熟，那许多婚姻上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这一条路。

复我们起初的纯洁、真诚与惊叹，让我不仅明白你对婚姻的旨意，也更加了解你对教会的爱，帮助我们在你的道中更加成熟，信心更坚定，更能够见证荣耀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